0: 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国际
1: 相关消息，那我们更多的呢是要为赴考场从容应对考试的考生们送上我们真挚的祝福，希望莘莘学子们啊不负苦读，在今天的根据啊规划好行程路线。其实昨天呢，我在咱们这个实验中学的考点啊，刚好路过，已经看到现场有很多的孩子和家长提前去啊，过多的担心恐慌。各地考点呢，都制定了相应的预案啊，可以及时的向工作人员寻求帮助。说到中高考啊，其实我们把中考也可以带上啊，一定要注意检查好，这桌面上也有你的一个信息，然后核对，注意核对啊，坐准自己的这个位置，千万不能坐错，然后呢就放平心态，呵呵，不要太。考试的过程当中，希望我擦亮双眼，这里面呢有很多是鱼龙混杂啊，混淆是非的，或者说让你呢觉得好像是那么回事儿，但实际上啊似是而非的。而且啊，不要相信所谓的一些命。好，针对教育部近期啊给大家发布的一些常见问题和相关建议呢，我们就暂时分享到这儿，希望能够给我们的考生朋友和家长朋友。

0: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1: 怎么睡，如何能更好地稳住心态，这个我觉得还是很关键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建议啊，考前饮食一定要把好入口关，建议广大考生不要过量的喝水，这样的话给身体留足代谢水分的时间，避免考试过程当中频繁的想要去上厕所，考试结束后呢再及时的补充水分啊，保持房间的安静避光，空调温度不要太低啊，尽量的快速的入睡。好在这两天咱们锦州的天气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外地咱们就是太高了。

医生啊，在这里呢，给大家一些好的方法，我们下面啊，跟大家伙赶紧分享一下，希望能够有所帮助。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把注意力放到呼，准时的为大家奉上的啊。感兴趣的朋友，尤其是加油考生的朋友，一定要听一听啊，感受一下。这期节目呢，我们的题目是。

都会有不同的梦想。所以这首歌呢，也不仅是送给我们的广大考生朋友，也送给收音机旁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每一个你。好，感谢大家收听我们本周日的特别节目，这一期的新闻编辑部就接近节目尾声了，谢谢。

0: 听众朋友们，各位球迷朋友们，注意了，绿茵争锋热血足球赛，逛一座山海英雄城，品一席烟火锦州味儿。6月13号19:40，锁定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共赴东北超绿茵盛宴，畅游锦绣之州，我们不见。
1: 筑巢引凤，共迎未来。
2: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3: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锦州